0: 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心灵电台。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韵，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2%。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乡。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农历5月16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马迪呢，作为内地民谣标杆，马油业厂牌的创始人，也是被称为了民谣诗人。他呢，一首一首故事，一首一首歌曲，氛围感绵长，后劲又十足，也掀起了全民民谣的热潮。这首《南山南》也是现象级的出圈封神作品。当年呢，综艺翻唱爆火，也让大众正式走入到了民谣世界，斩获了民谣单曲的奖励，也是一代人的民谣入门去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两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10: 独立音乐时间，
1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29了，咱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的气温是26度，空气质量48，属于优的状态。那明天呢是多云，7月1号，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讲到林依晨呢，她是清甜软糯的少女声线，自带治愈感啊。这一首恶作剧也是非常非常广为人知的电视剧插曲了，前奏一响，瞬间唤醒追剧记忆。

0: 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先吃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2: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5: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6: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为 FM87.3 来收听节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居民呢开始收集旧收音机、老式摆件、复古画报等老物件，在家中专门留出区域摆放陈列。闲暇时呢，细细擦拭、整理收藏，还会和同好来互相交换藏品，回味过往岁月。收藏老物件呢，也慢慢成为了不少人的特色休闲爱好。

全生活全知道，饲养小动物的居民呢越来越多，大家出门呢也会带上自家宠物结伴慢行，互相交流喂养训练小技巧，不少人呢会准备小零食便携玩具，让小动物彼此玩耍互动，简单的遛宠时光呢也成了邻里社交的轻松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操作简单的家用烘焙工具呢，走进了千家万户。市民呢也是利用空闲时间在家制作饼干、小蛋糕、蛋挞等点心，无需复杂的技巧，原材料呢也是随处可购。做好的点心呢，既能自家品尝，也能分享给亲友，为平淡日常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0: 气土，春雷惊蛰半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鹭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暮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咱们接下来一起继续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的气温呢上升到了27度了，空气质量53，现在呢是凉的状态。明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和今天差不多。在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有居民手工缝制便携收纳布袋，统一呢放在休闲区域的便民点位，路过有需要的人呢就可以免费取用，用来装杂物、采购食材，用完自行放回原处，低成本呢便民小物件，也方便了每一位出行的市民。

全生活全知道，外出路上呢遇到拎着东西行动迟缓的老人呢，放学路过的青少年也都会主动的停下脚步帮忙拎好物品，一路搀扶护送，全程耐心放慢脚步，细心留意路况，少年身上的善意也打动了不少路人啊。

用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青龙电台。你属你的渴望，音乐做自己，青龙电台。这里是青龙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全生活全知道，沿街商铺呢自发在门店门口设置简易寄存区域，前来散步游玩的市民可以临时的存放背包、推车等大件物品，店家呢无偿看管，不用随身携带重物，贴心举措呢收获了居民一致的称赞。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农历5月16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8分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武警西藏总队某部五支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44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运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3: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

0: 的真正所在呢？
1: 心爱我，笑何难？心憎我，笑方贤。心有过，见始更。
2: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心中存孝道，每

听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2%。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2: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3: 新游电台，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生活最美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就像一首歌的旋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唱到哪儿。音乐嗨一点，陪你遇见下一秒。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来说发生在美国的毒气幽灵事件。那要说这起事件，首先呢，咱们先从三起离奇的案件开始说起。第一起呢，是在1933年12月22号的晚上。这天晚上，在美国弗吉尼亚的一个小镇叫甘草镇上，这个卡尔霍夫曼一家正坐在这个客厅里边聊天，有说有笑，共享天伦之乐。突然之间呢，这个卡尔霍夫曼跟他的孩子们就闻到了一股甜甜的味道。这个味道呢，来得很突然，很奇怪。一家人闻到之后啊，很纳闷，心里琢磨这个味儿哪儿来的呢，就到处找。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没多一会儿呢，霍夫曼的夫人就突然开始恶心，然后马上就吐起来了。紧接着其他人也都是开始恶心想吐。一家人看到这个情况，意识到有可能跟这个气味有关系，可能是这个气味的问题。于是呢，马上打开窗户通风，慢慢的这才有所缓解。不过呢，这刚缓过来没多大一会儿，大概也就是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一家人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甜味又一次出来了。这一次霍夫曼立马就感觉不对劲了，意识到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毒气，很有可能是有人故意放的，于是马上就带着孩子出门，跑到了邻居农场主亨德森家，同时呢在他家报了警。很快在附近巡逻的这个巡警雷蒙就赶到了，在简单查看了现场之后，雷蒙呢就让霍夫曼夫妇先带着孩子们先重新回到家里，回来之后呢让霍夫曼夫人带着孩子回房间睡觉，然后巡警雷蒙就带着霍夫曼和亨德森的儿子阿什比三个人一起在这个房子周围守着，准备来个守株待兔，抓住这个释放毒气的这个犯人。就这样三个人一直在旁边潜伏着，蹲到半夜。到了半夜啊，哎，突然附近的其他地方呢又发生别的事故了，雷蒙必须赶到现场，所以呢他就先离开了。这时候在现场蹲着的就只剩下这个霍夫曼还有亨德森的儿子阿什比两个人。同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在雷蒙离开之后，霍夫曼家的一楼和二楼又开始出现了一股臭味。后来等到霍夫曼和阿什比发现的时候呢，他19岁的女儿爱丽丝已经是昏迷了，哎，被熏得昏迷了，并且后来经过检查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由此可见这个毒气的威力也是很厉害的。同时霍夫曼和阿什比因为进入这个现场抢救，也吸入了很多这个臭气，也是出现了呕吐头晕等等这样的不良症状，直到他们及时的打开窗户通风转移家人，这才算是转危为安了。后来第二天的早晨，警方又一次来到现场，对现场做了一个仔细的检测，结果呢还就真发现有这个有毒气体，检测到了催泪瓦斯和三氯甲烷。催泪瓦斯咱不用多说了，三氯甲烷这个东西大伙可能不了解，这个东西它很厉害，它本身呢是没有颜色的，而且味道呢是甜的，遇到光照会产生剧毒的光气和氯化氢。哎，霍夫曼一家人出现的头晕、恶心、想吐等等这样的症状，就是三氯甲烷中毒的表现。所以说到这儿啊，这个凶器已经确定了，就是三氯甲烷和催泪瓦斯。另外，霍夫曼和阿什比在当时第三次毒气攻击的时候，都曾经看到在房子外边有一个高大的黑色人影，很可能那个人影就是逃跑的凶手。另外警方还在这个霍夫曼家的窗台下边发现了女性高跟鞋的鞋印。那么这几点综合来看，说明这极有可能就是一起人为的攻击事件，使用的攻击手段是毒气攻击，凶手的性别啊，从这个鞋印来看的话，猜测有可能是女性，当然也有可能是男的故意伪装的。这是第一起案件。第二起案件发生在这第一起案件的两天之后，也就是1933年12月24号，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这一天晚上，同样住在甘草镇的劳伦斯·霍尔和朋友们在家里庆祝圣诞节，正在他们玩得很嗨的时候呢，突然也是闻到了一股甜味儿。闻到这个味道之后，人们陆陆续续的都开始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然后他们立马就意识到这个味道应该是有问题，于是呢就赶快开门，打算去邻居家去避一避，去躲一会儿，顺便报警。哎，就在这个时候，劳伦斯的一个朋友艾米特·塔卡突然听到窗户外边有可疑的响声，于是他马上向半空当中开了一枪表示警告。哎，这一枪还真管用，紧接着这个声音就消失了。后来呢，警方来到现场，也在这个窗台下边发现了高跟鞋的鞋印。那这起案件发生之后，因为两天前上一起毒气案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了，受害者都挺严重被伤的，而现在呢这又发生了一起同样的类似的案子，所以当时呢这个毒气连环杀手的说法在当地就迅速传开了。因为是圣诞节嘛，人们都在家，本来都挺高兴的一个时候，突然发生这样的案子。

0: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时人们把这个凶手呢就称作是疯狂毒气怪，哎，导致当地的居民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一个恐慌情绪。不过呢，这个恐慌情绪啊，当时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在之后的两个月当中，并没有再一次发生类似的案件。直到两个月之后的2月9号，类似案件才再次发生。在2月9号这天晚上，当地有一个叫谢富尔的人突然打电话报警。电话里边谢富尔很着急，说闻到了一股甜甜的毒气的味道，而且他发现这个毒气怪人现在就在自己家里啊，已经藏进了他家的储藏室了，随时可能出来袭击他。警方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意识到这个情况很危险，马上就赶到现场了。可是赶到现场之后啊，他们把这个房间团团围住，到这个储藏室里搜了好几圈，都没有发现这个所谓的毒气怪人，倒是发现了一只高跟鞋，认为呢这有可能是那个毒气怪人留下的。后来呢，警方又检查了储藏室的窗户附近，在这个雪地当中发现了砷和硫磺的成分，认为有可能是这个毒气怪人留下的。因为这两种成分啊，在当时的杀虫剂当中非常常见，所以推测跟毒气怪人应该是有关系的。哎，这也就是当时的第三起案子。在这起案子之后呢，毒气怪人在当地又一次开始频繁的作案，在短短一两个月之内，整个小镇上就连续出现了十几起类似案件，每一起都差不多，都是先闻到一股香甜味，然后呢，人们开始出现呕吐、头疼，甚至晕厥、麻痹的情况，并且伴随着总会有人目击到一个身影高大的一个人影快速的离开现场。不过跟上次一样，这一次毒气怪人在连续作案几个月之后又一次离奇的消失了，而且这次他这个消失的时间之长，消失了长达十年。十年之后，毒气怪人再一次出现了，不过这次他换地方了，他横跨了小半个美国，来到了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马顿。在1943年8月31号的早晨，小镇上的一个居民乌尔万瑞夫一觉醒过来以后啊，感觉呢有点不舒服，反胃想吐，憋了一会儿憋不住了，跑卫生间终于吐了。吐完之后呢，他感觉还有点头晕，所以就琢磨，哎，怎么会是头晕呢？会不会是煤气中毒啊？于是他就回卧室问媳妇儿啊，说你是不是忘了关煤气啊？他媳妇儿说不可能啊，昨晚上关了。啊，嘴里这么说着呢，就想着去检查一下。可是啊，他刚要起身，却发现自己身体不能动了，身体僵住了，麻痹了。这俩人可吓了一跳，赶紧送到医院，哎，检查了一顿，大夫说啊，这可能是气体中毒了。哎，不过呢，当时啊，在这个马顿小镇上，这毕竟是第一起案子，所以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那第二起案子呢，发生在第二天，哎，很近，第二天就是9月1号。这一天上午啊，一个年轻的妈妈叫帕特科尔尼夫人，她把孩子送去上学，然后一个人回到家里补觉休息。到了上午的11点左右的时候，他正在这个卧室里打盹睡觉呢，哎，结果睡着睡着感觉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了，然后就憋醒了。醒了以后，他就闻到屋子里有一股很浓的又香又甜的气味，哎，不过还没等他仔细想到底是什么味儿呢，胃里边就一阵翻腾，直接就吐出来了。他吐了没多长时间，又感觉自己下半身开始逐渐的发麻，而且他发现这个甜味呢也是越来越浓，直到后来他的整个下半身都麻痹不动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非常害怕，都吓哭了，一边哭呢一边一点一点的往这个窗户边上挪，想打开窗户求救啊。哎，不过就在他挪到窗户边上推开窗户的那一瞬间，这甜味啊都散出去了，他也呼吸到新鲜空气了，所以呢也就因此得救了。后来又过了半天啊，到了当天的晚上，科尔尼夫人的丈夫下班回家了， 刚要进家门，他突然发现啊，在自己家这个卧室的窗户外边站着一个奇怪的人影。根据克尔尼后来描述说，这个人影身高好像是挺高，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头戴着一顶没有帽檐的挺紧的帽子，当时呢就站在这个窗台边上。不过就在克尔尼准备靠近的时候，那个黑影好像发现了，马上就逃跑了，后来也没追上。然后呢，这克尔尼就拿钥匙进家门，进了家门之后啊，两口子把这情况互相这么一说，一琢磨这个事儿啊不对劲，于是马上就报警了。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先是查看了一下现场的情况，但是呢没发现什么线索。后来呢又检测了一下室内的空气，但是因为时间过去太长了啊，也没有测到什么东西，所以没办法，警察做完笔录之后就离开了。
1: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1: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1: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简短截说，四天之后呢，到了9月5号，在这四天当中啊，当地又连续发生了四起类似案件，情况都一样，都是先闻到一股奇怪的甜味，然后开始呕吐，身体麻痹，出现这些症状。其中最严重的一起啊，有一个受害者瘫痪了长达一个半小时之久，不过他也比较幸运，这一个半小时当中也没有发生什么危险，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那么这几起连续案件的发生，加上当时报纸的报道和人们的传谣渲染，很快就导致了马顿这个小镇上出现了大范围的群众恐慌。同时呢，也是在这个时候，这一系列的这个毒气袭击案件也让警方感到非常困惑，非常纳闷。为什么纳闷呢？首先最奇怪的一点就是这个凶手他为什么要作案，他的动机是什么。警方在仔细调查之后啊，发现这个人好像根本没有动机，因为所有的受害者当中，目前既没有人死亡，也没有人在昏迷之后家里丢什么东西，那么也就可以推测这个凶手啊，他可能不是为了谋财，也不是为了害命，那么他是为什么呢？当然这里说呢，说凶手不是为了害命，可能也不准确，因为没有人死亡不一定就代表凶手不想杀人。毕竟我们了解的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个被害者意识到不对劲之后就开始逃生或者呼救了， 所以说凶手如果说是想杀人，其实呢也没什么机会啊。这一点呢也让警方感到非常的疑惑，很纳闷。其次第二点，这个凶手他所袭击的对象啊，警方发现大部分都是女性，哎，报警的大部分都是女性，或者说呢是男性成员很少的家庭，而且没有单独袭击男性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凶手的目标啊应该是女性，那男性受害者呢估计都是顺带的被袭击的。那当然这是当时警方的推测，不过也确实符合真实情况。咱们可以往前倒倒看看啊，在10年前33年那几起案件当中，大部分都是一家人一起被袭击啊。我们可以认为凶手的主要目标是家庭当中的女性啊，当然这个毕竟是有男有女，咱们可能不好分析，咱们可以先略过啊。咱们看10年之后1943年最近发生的这几起，除了这第一起是夫妻两个人同时被袭击了，那后边这五起、啊、当然其中有4起咱没细说，其实这五起呢他们都是单独袭击的女性啊，包括咱们一会儿要说的其他几起也几乎都是袭击女性的。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袭击女性呢？另外根据10年前警方的调查，在很多现场都发现了那个高跟鞋的鞋印，还包括后边马顿的一个现场，咱们一会儿要说也是发现了高跟鞋印。那么是不是说明这个凶手她是个女性呢？这个其实也不太好说。不过根据这个情况呢，咱们再结合我们之前说过的很多其他案件，我们可以做一些假设，做一些推测啊。首先我们知道在已知的这些案件当中，没有人东西被偷，也没有人死亡。那么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什么样的案子会出现这种没人死亡也没有东西被偷的情况。粗略一回忆，好像在常见的案件当中大概也就只有强奸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当然有可能还有其他情况，比如说报复但是没杀人，再或者是心理变态，对女人有仇恨心理，纯粹的想袭击女性啊，但是呢因为某种原因可能不敢杀人，或者没有成功的把人杀死。这是我们可以想到的这么几种情况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在这些案件当中啊，我们还知道受害者和凶手都没有过肢体接触，甚至连看都没看到过，所以呢也就表示凶手他不太可能是为了强奸。另外凶手的作案范围从33年到43年横跨了2个州2个镇，这也说明凶手应该不是为了报复，受害者应该互相也都不认识。那么最后的结论就只能表示凶手是对女性有仇恨心理了，但是呢出于某些原因他不敢，或者说没有能成功的杀死这些受害者啊。当然这还只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推测，警方呢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些推测当中的任何一条。咱们还是继续接着往下看，说就在当时警方和群众都非常纳闷的时候，在当地又发生了一起同类案件，只不过呢这起案件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在这起案件当中凶手他留下了一个重要的证据。在9月5号这天晚上，比尤莱·柯蒂斯夫人和丈夫俩人出门聚会，晚上回来的比较晚。回来以后呢刚到家门口，哎，发现地上呢有一件白色的衣服，柯蒂斯夫人很奇怪就把它捡起来了，捡起来之后啊下意识的闻了一下，结果就这么一闻坏了，他立马感觉自己啊跟触了电一样，浑身发麻，而且慢慢的感觉没知觉了。另外紧接着他感觉自己的嘴唇和脸都开始发烫，他丈夫一看啊都肿了啊，嘴里呢也开始流血，然后就是呕吐不断。他丈夫一看这个情况吓坏了，马上叫救护车然后报警啊，地上的衣服也不敢动了，保留现场等警察来了再分析。那后来警察来了以后啊，发现现场除了这个白色的衣服之外，在这个衣服下面还有一把万能钥匙和一个空的装口红的盒子。后来警方对这个衣服还做了分析， 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个技术有限。

恨吧，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总之最后没有分析出什么东西来。那就在警察们在这儿啊，一边分析现场，一边询问夫妇情况的时候呢，与此同时，镇上的另一位妇女叫伦纳德·伯勒尔，她也发现卧室的窗户外边有人在晃悠。不过呢，还没等她坐起来，就有一股奇怪的气味就飘进来了。那完了以后呢，她立马感觉身体僵住了，好几分钟不能动了。啊，不过她也很幸运，啊，她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后来呢，又过了一会儿，到了快午夜12点的时候，又有一位妇女报警，说有一个男子试图强行闯进他家里，不过呢，他那么一尖叫，把对方吓跑了。所以说这一晚上，前后这总共是发生了三起案子，啊，当然这最后一起，说有一个男的想私闯民宅，这可能跟毒气怪人没什么关系。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一晚上连续发生三起案子，确实让很多人都感到十分恐慌啊。甚至后来两天之后又发生了一起，一个妇女和她11岁的女儿听见有人砸窗户，当时他们想起身去看看，结果刚要起身，这个母亲突然被一阵这个甜味熏倒了，并且剧烈的呕吐起来。这几起案子在当地这几天之内接连发生，当地人可吓坏了。那后来到了9月9号的晚上，仅仅在这一天的晚上，有五个人又遭到了毒气攻击。可以说这个时候啊，马顿小镇上的人们的恐慌情绪已经达到了顶点了。好多人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可能外边有个小动物把这个花盆踢翻了，就赶紧吓得打电话报警。啊，警察们已经被打得焦头烂额了。甚至没办法，到了第二天早晨，警方很无奈啊，因为这些案子他都证据不足，没办法证明他们遭到过攻击啊，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警方呢，当时就规定要拿出受到攻击的证据才能报警，才能立案。但是呢，人们该害怕还是害怕呀，所以第二天的晚上啊，还是有很多这个报警电话啊，警察们也非常无奈，所以当时啊，他们就把这些报警都当作是恶作剧了，全都没有处理。因为警方不处理，那人们呢也害怕，那有的确实是遭到毒气攻击了，但是也有的其实真的就没什么，他就以为是有东西。所以当时啊，人们对这个情况是展开了各种猜测，各种谣言啊，人们把这个神秘的凶手称作是毒气幽灵，猜测这个毒气幽灵的身份。有人说这个毒气幽灵啊，是苏联的杀手，来释放他们研制的新式武器做人体实验。还有人说呢，毒气幽灵是一个怪物，专门用毒气袭击女性。还有人说啊，是一些亡灵什么的，哎，出来闹事了啊，等等等等。总之当时呢是谣言满天飞啊。就这样，这个时间是一天一天的过去，类似的事件呢也仍然是在接连不断的发生，有真的也有假的。当地警方呢其实也没闲着，他们也一直在查，但是呢实在是没有什么线索，不知道是谁干的，老百姓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警察不办事呢，哎，全都非常的愤怒，上街游行。那面对群众这个情况，警方也很困惑，也没办法，哎，他们只能想办法去安抚群众。知识的犯罪其实不多，并没有人们举报的这么多，大多数的毒气攻击事件呢，很可能知识的犯罪其实不多并没有人们举报的这么多，大多数的毒气攻击事件呢，很可能只是人们在听到这些传言之后，又在这个恐慌的情绪之下产生了一种幻觉。同时警方还说了，说毒气幽灵所放出的这个所谓的毒气啊，后来呢经过检测其实是相对无害的，不会对人体产生太大影响，人们也不应该感到害怕。这是当时警方对媒体说的这么一番话。但是即便这么说了，民众们的这个恐慌情绪还是很难安抚下去。所以后来在9月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又改口了。当时这个警局的局长说本地警察与政府官员联手调查了所有的毒气幽灵事件，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曾发生过这些事情的证据。受害者们看似准确的描述
其实都是精神错

0: 断的结果。哎，除此之外，他还声称说那些气体啊，也许是附近的化工厂产生的四氯化碳，哎，他们扩散到人们的家里了，让人们产生了幻觉。所以说到这儿呢，警方官方的调查结果是所有案件都是幻觉，罪魁祸首呢是化工厂。那么到这儿，官方的调查也就到此结束了。但是这个结论出来之后啊，群众们他们是不买账的，很多群众没办法了，开始自发的组织，每天晚上两三个人一起带武器巡逻。就这样呢，这个毒气事件持续的发酵，民众跟警方也在较劲，直到9月14号之后，这个事儿才慢慢的平息下来。怎么回事呢？在前一天9月13号的晚上，有一个叫博沙博奇的夫人，她晚上关灯睡觉之后啊，不经意间看见一个黑影正站在她窗外呢，正在用一根管子往她的这个房间里喷什么东西。她当时吓了一跳，马上就想到这是毒气幽灵，于是呢他就大喊了一声，然后迅速打开灯，然后这个黑影一看他反应这么快，转身就逃跑了。不过呢，就在那一瞬间，这个波奇夫人她看到了这个黑影的大概轮廓。根据她的说法，她说呢，这个黑影看起来像是一个很高的穿着男人衣服的女人。另外在第二天早晨，她在自己的这个窗台下面发现了高跟鞋的鞋印，哎，这也是马顿小镇头一次在现场发现了高跟鞋鞋印。所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很多人就开始推测，认为毒气幽灵啊，有可能是一个仇恨其他女性的女性啊，专门来陷害其他女性。然后再后来呢，又有人了解到了在十年前弗吉尼亚毒气怪人的情况，发现当时案发现场也有这高跟鞋印，这也就更加印证了当时人们的猜测。那么人们有了这个猜测，有了这个结论，也就没有那么怕了啊！每天睡前关好门窗，做好防护措施，慢慢的呢，这个所谓的毒气幽灵也就确实还真的就不见了。不过呢，这次毒气幽灵不见跟之前一样，也只是暂时的。后来在1961年1978年1987年啊，还是在这个伊利诺伊州，毒气幽灵呢又出现过很多次，甚至在几年前的2013年，这个毒气幽灵事件也是又再一次出现了，在当时呢也是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恐慌。不过当时没有人目击到这个黑色人影，而且这个事件呢也没有持续扩大，最终是渐渐的平息了啊，跟以前一样。那么从时间来看，从1933年到2013年，这个时间跨度长达80年。那么如果所有这些案子的凶手都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我们的猜测呢应该就是成立的啊，这个毒气幽灵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性格偏执、仇恨女性、心理不正常的这么一个人啊。至于说这个人他是女还是男，这个也不好确定啊，当然呢这也只是我们一个初步的猜测，也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能够来支持我们的这个说法啊，毕竟官方呢也没有提供更多资料，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所以说这个毒气幽灵它以后会不会还再出现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它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呢？也许以后有一天警方真的能够把它给揪出来吧。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咱们下期再见。
1: 有一种音乐在心里才听得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来，乖，妈妈抱抱。
2: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3: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4: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5: 妈，我扶你，慢点儿。
3: 好，
5: 这楼梯有点高。
6: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0: 欢迎收听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在1975年的8月20号，美国航天局发射了一颗叫做海盗一号的探测卫星。这颗卫星的目的是探测人们早就已经发现但是又一直不那么了解的火星。虽然说在此之前的13年当中，美苏两国已经先后发射了13颗火星探测卫星，但这次的这个海盗一号它却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为它是人类发射的第一颗成功的登上火星的卫星。在1976年7月20号飞行了不到一年之后，在这一天的上午11点53分06秒，海盗一号成功的在火星降落了，并且在25秒之后立即向地球发回了一张火星地表的照片。其实在此之前的六天当中，海盗一号就已经开始这项工作了，他已经把大量的从火星上空拍的照片传回了地球。那么也就是这些照片让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彻底震惊了，因为他们发现在其中一张照片上，火星的地表竟然出现了一张人脸。这张照片它是在火星的西多尼亚平顶山的沙漠地区上空拍摄的。从这个照片上能看出来，在这座很高很大的山上躺着一块巨大的石像。这个石像看起来五官俱全，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就像是人为雕刻的一样。而且这个石像它非常巨大，从头顶到下巴长度经过计算有 1.6 公里长，这个脸的宽度也大概有 1.4 公里宽。这个阳光当时从这侧面照过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半埋在沙子里的躺着的巨大的人脸。那不过这儿呢，对它的这个具体的尺寸也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咱们刚说的是 1.6 公里长 ,1.4 公里宽。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呢，这个长度变成10倍了，说是16公里长 ,14 公里宽。而且咱们如果查资料的话，能发现这个10倍的说法比较多。那么多它不一定就是对的，哪一种尺寸是对的啊？我们根据后面和其他的这个山脉的对比资料，以及咱们一会儿要说的金字塔的一些尺寸相比，我们发现 1.6 和 1.4 这个数据应该是比较合理的，16和14的话就太夸张了。所以呢，咱们认为这个 1.6 和 1.4 的尺寸应该是对的。那么除了这个人脸石像啊，不仅仅是这个人脸，在距离这个人脸石像大概有9公里的地方呢，还发现照片上有4座类似金字塔的建筑物。这个金字塔咱们后面会具体的详细的再说，现在咱先不提。总之就是说，这个石像和这个金字塔的发现立即就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那说到这儿，大伙肯定也想看看这个金字塔还有这个人脸石像的照片到底是什么样的。说这个照片拍摄之后被人们看到之后呢，后来又过了16年，到了1992年。这一年美国发射了一颗叫做火星观察者号的探测器。它的任务是围绕火星轨道对火星的气候啊、地理状况啊等等各项数据做一个全天候的监测，进一步在观察火星上有没有生命体，为人类未来移民做准备。但是呢，就在1993年8月21号，这时候这个火星观察者号刚刚进入轨道不久，它就和地球失去联系了。不过呢，幸运的是什么呢？在它失联之前，它往地球发回了一部分照片。而这些照片人们看过之后，让人们对火星上之前拍到的这个人脸更加深信不疑了。因为在这次发回的照片当中，火星观察者号它也拍到了这个人脸石像，而且这次这个照片更加清晰了，比之前的清晰好几倍，能够看清楚这确实就是一个人脸的样子。那么自此，这个火星上出现了人脸石像这个消息就一时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世界各地各方面人们的关注啊，当然了，对于这个人面像它究竟是从何而来，它是自然形成的 还是说真的是人为铸造的啊？对于这个问题，科学家们的态度呢还是非常谨慎的。在最开始，大部分科学家认为这个东西呢应该是自然侵蚀的结果，毕竟咱们都知道火星上风力特别大，那地表呢又大多是沙漠，所以这个风力侵蚀一定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形成这种光滑的表面似乎也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另外啊，负责火星观察者号项目的科学家，加州科学院的阿顿·阿尔比教授，他也觉得是自然形成的。他说这个人脸它明显是自然岩石的形状啊，它只不过呢是一片独立的山地，它是山峰和岩石在光线的影响下出现的人脸的样子。并且他还说这种现象啊，在坐飞机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从这个华盛顿到洛杉矶的飞机上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景色，它们很明显并不是人工的建筑啊。另外其他的一些地理学家啊，有一些人也是持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很可能呢是山的形状和阴影凑巧构成了一个人脸的样子，因为这个光线毕竟它都是从侧面打过来的，看不清这个石像的全部样子。另外呢也猜测它有可能是几百万年来的地形变化慢慢的出现了这么一个偶然结果，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啊，尽管说有这么多的科学家认为是自然形成的，是一个偶然结果，但是呢仍然还是有大部分的人认为这肯定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肯定是外星人做的。比如说五角大楼有一个著名的制图专家，同时他也是地质学家，他叫艾罗尔托伦，他在研究这个照片之后就说了，说人像的这个眼睛啊、鼻孔啊、嘴唇啊这些器官的样子看起来非常的生动细致，而且呢好像也是很对称的。另外他这个人脸石像的朝向啊，通过这个测量能够发现它是正对着火星上的经线的，呈一个垂直状态。那么在自然界当中能做到这种细致对称这么精确的方位，这样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也就表示这个人脸石像呢不太可能是自然形成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在火星上啊发现人脸石像的这个西多尼亚地区，这个地方它是非常特殊的，因为这里呢是火星的南部高原和北部平原的一个过渡带，相当于地球上的阿拉伯地区。在这个地方，在之前的一些研究当中，在这儿发现了大量的好像是建筑物的遗址，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土墩子，像是远古时期留下来的墙的一部分啊，这一点也是被科学家们证实的。所以在这些建筑遗址的附近出了一个人脸石像，这似乎也是不足为奇，也应该是正常现象。所以说至此这个问题在科学界就引起了广泛程度的争论啊，也给外星人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人们经常拿这个人脸石像来说事，说这是火星人存在的证据。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再往后来，人们对包括人脸石像的这些照片以及其他探测器拍下的其他的更多的照片也做了更细致的研究，又有了很多新的发现。人们发现在这个火星上，这个人脸石像它并不是很特殊的唯一的一个东西。因为咱们前面也说了，说火星上也发现金字塔了。没错，人们继续研究呢，发现在火星上啊，这些金字塔的数量还不少，特别特别多。比如在火星的南极地区就有一个金字塔群，除了金字塔这些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方正正的其他的一些结构体，有的是五边形，有的六边形。科学家们研究之后呢，给这一群不明的建筑起了个名字，叫印加人城市，等于说给它一个代号，这么个意思。另外在这个火星北半球的基道尼亚地区还发现了一些疑似是道路和圆形的广场的痕迹。这些道路看起来很完整，而且呢能够看出来铺得非常人性化，有的道路在修建的时候还特意绕过一些坑坑洼洼的地表。哎，这个东西看起来不像是自然形成的。咱们应该都了解，火星上的气候条件是非常恶劣的。科学家推测，在火星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是咱们人类建造的公路，它一般大概会存在5000到10000年的时间，之后就会被侵蚀干净了。所以粗略算下来的话，这些在火星上发现的这个道路、广场之类的，科学家认为它的建成时间应该不会太久。那么如果说这些道路、广场这些都是人为建造的，那么是不是也就表示火星智慧生命的存在时间离我们很近呢？这些问题人们得到这个分析结论之后啊，全都震惊了。其实不管怎么说啊，说火星上有智慧生命也好，没有智慧生命也好，这些其实说白了都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猜测，不知道他猜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想知道答案，想了解答案，我们需要继续往下去研究这个问题。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明确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人面像跟这些金字塔呀，他们到底是不是人为的，是不是人造的。如果说我们知道了是，那么我们才能进一步的往下推论，认为有可能有智慧生命。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如何去辨认它到底是不是人为的呢？我们肯定要从这些东西本身来研究来入手。那么现在既然咱们明确了这个课题，要知道它是不是人为的，我们就挨个来分析。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人脸石像。其实在发现这个人脸石像最开始最初的这几十年当中呢，不管是民间还是说当时的学术界，对于这个火星的人脸石像，很多人都是一个相信的态度，都认为这是火星人啊曾经存在的一个证据。所以当时呢也诞生了很多类似的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很有名的有一个电影叫《火星人玩转地球》啊，包括后来因为这个人脸石像还以此为题拍了一个火星任务啊，都是跟这个火星、火星生物以及人脸石像有关系的一些影视剧。那么后来直到说1996年，这一年美国又发射了一个火星全球勘测者号。这个卫星它和之前的火星观察者号差不多，任务都是围着火星运动，对火星做考察。那它也是美国发射的迄今为止可以说是火星探测器当中

这一下子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基本上所有人都转变了对这个人面像的看法，认为他没准真的就是自然形成的，或者是拍摄角度造成的误解。当然这时候仍然还有一小部分人认为是美国航天局故意把人面像藏起来了，给 PS 掉了。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一些阴谋论者了。直到又过了几年，到了2003年，这一年欧洲航天局这次不是美国了，是欧洲。欧洲航天局这一年发射了一个火星快车号，顾名思义也是探测火星的。那么后来在06年的时候，这个火星快车号也来到了西多尼亚地区，也拍了这个地方的照片。只不过跟之前不同的是，这个火星快车号它带的这个相机更厉害，它带了一个高分辨率立体相机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咱们一查能发现这个相机它指的就是火星快车号上的这个很高级的相机。那么这个相机它有什么用呢？它能够拍摄到火星表面的全彩 3D 影像，拍出来是 3D 的，是立体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照片拍回来之后，它毕竟是 3D 是立体的，人们再一看，终于明白了，这个所谓的人面像它不是什么雕像，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山丘，只不过当年这个拍摄角度的问题，再加上当时这个阳光它照的这个方向侧面打过来，还看起来像是一个人脸，其实不是那么回事。那么到这儿呢，人面像的问题咱解决了，不是人为的，那是不是就说明火星上肯定不存在或者没有存在过智慧生命呢？当然不是。咱们刚刚提到了一个细节，说那个火星全球勘测者号，它当时是美国发射的最成功的一个火星探测卫星，有很多新的成果。那么这个新成果包括什么呢？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些，比如说就是它在火星地表发现了很多河流的痕迹，在萨瑞南高地和半人马山发现了几年前大概是99年到01年间存在液态水的地理特征，还发现了数百条近几年才形成的小溪谷，甚至还发现了好几条能够保留液态水的小河道，比如著名的纳内迪谷和尼尔格谷。那么等等这些现象可以说明液态水在火星上很可能是存在的。而且在当今就在2015年，科学家们也已经证实火星上确实存在液态水了。那么这是不是说明火星上有可能存在生命呢？的确有这个可能啊，更何况金字塔的问题咱们还没搞清呢。刚刚咱们说完了人面像，现在呢咱们再来研究研究这个金字塔。要判断这个火星上的金字塔是不是人造的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条件比较局限，我们只能看照片算数据，不能去实地的勘探去测量。所以呢首先我们可以想到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判断方式，我们可以搞一搞这个数据研究一下，我们可以算一下火星金字塔的数据是不是和地球金字塔一样都是那么精准那么科学呀？每条边每个角的长度和数值是不是符合某个固定的比例呀？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自然原因是做不到这么精确的。科学家把火星金字塔和地球金字塔做了比较虽然通过照片我们只能够得到火星金字塔的一些简单数据，但仅仅从目前可以计算的这些数据来看，能发现火星金字塔的数据它不仅是非常的精确严谨，而且奇怪的是这些火星上的金字塔数据和地球的金字塔的数据也都是非常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就拿最著名的胡夫金字塔来举例子，经过计算发现不论是在长宽的比例还是在具体的角度数据等等方面，这两者数值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比如金字塔的底边和塔高

0: 算出来都等于圆周和半径的比。还有这个塔的斜边除以底边的一半，正好都是 0.618、哎、黄金分割比例。还有金字塔的倾斜角、哎、都是52度左右、哎、等等，这些咱们曾经在说金字塔的时候都提到过，在这就不重复了。总的来说呢，这些数据它们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这个火星金字塔要更大一些，其中最大的有1000米高的，而地球上最高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也只有146米。另外除了这些边长比例等等这些数据，在其他方面科学家发现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火星上的所有这些金字塔，不论它是在什么地方，它都是面向北方，这一点跟地球上的金字塔也是一样的。不过呢，也不能说是完全一样，因为科学家发现火星上的这些金字塔，它们的底面的中线跟火星的经线会呈现一个16度的夹角。这种布局方式非常奇怪、有人说这种这个特点呢，跟像玛雅呀、阿兹特克呀，跟这些地方的金字塔是一样的啊，他们也有这样的特征。当然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咱们查了半天也没查明白啊，咱在这儿呢也不敢乱说，所以咱就不提了。另外还有人猜测说，这个16度角有可能呢是当时金字塔建造的时候，当时火星上的地磁偏角。说这个火星金字塔它的这个建造方向啊，其实呢是根据磁场北的这个北方来建造的，而不是真北，所以呢跟地理上的这个真北，也就是这个经线比起来，有一个16度的偏角。可是这个说法啊，虽然说有这个可能，听起来有道理，但是如果仔细咱一想的话也存在问题。因为根据科学家推测，火星上的这个磁场早在39亿年前就消失了，那这些金字塔它总不可能在火星上坚挺了39亿年吧，那肯定是不行的，早就侵蚀没了。那么这个16度是怎么出来的，怎么回事呢？这个确实不好解释。那当然了，咱不管怎么说，这个现象能解释也好，不能解释也罢，这些特点它的存在，它基本都可以说明这些金字塔它绝对不是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不可能全都这么整齐划一。而且专家们估计，这些金字塔可能已经有50万年历史了。而5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根据推测，50万年之前，当时的这个火星的气候，它应该是适合生物生存的。也因此人们推测，这些建筑呢，很可能是当年火星人建造留下的，甚至还有可能是其他外星人在火星上留下的。所以这就是火星上这些金字塔能够告诉我们的信息，说这个火星上还没准真的存在过一些智慧生命。那么另外除此之外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地方，比如咱们开头说的那个人脸石像，那当然咱们已经知道那只是一个小山丘了，但是这个小山丘就算它只是一个小山丘，它也有蹊跷的地方。曾经有人把这个山丘的侧面照片放大，然后呢一翻转之后把这两半拼到一起，哎，发现这个时候啊，这个山丘的这个照片就变成了一个很诡异的图案了。这个图案像什么呢？像是埃及神话当中的法老的守护神荷鲁斯，鹰头人身。哎，这又跟埃及沾上边了，勾上边了，金字塔什么的，哎，包括这个荷鲁斯的这个像，哎，都差不多。另外呢，提到埃及，咱们还都会想起来狮身人面像，咱们曾经也专门的详细的讲过。哎，这个狮身人面像也有很多蹊跷之处，哎，跟这个什么这个狮子座之类的还有关系呢，跟天文有关系。那么人们发现，在火星上，火星当时拍的一些地表照片当中呢，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狮身人面像的一个物体。啊，至于具体是不是，人们还得进一步研究。那此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地方，比如说金字塔的位置摆放啊，这些都符合一个非常严谨的几何规律，可以说等等这些东西啊，给火星就又添上了一层很神秘的一层面纱。总的来说，有关这个火星上是不是存在智慧生命的这个话题，到现在已经争论了很长很长时间了。 没有200年也有100年了。相信只要我们人类还没有完全的去探索火星，这样的争论肯定会一直持续下去。现如今，就在两年前，有关这个火星液态水的消息可以说是给外星人爱好者们打了一剂强心针。但是液态水存在是不是就代表生命存在？火星上它是不是真的曾经存在过文明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一时半会儿咱们肯定也是解不开的。不管怎么说吧，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人类总有一天能够解开这些谜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3: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6: 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忽视时光的存在，也会忘记出生，忘记死亡，也只能在自己的心跳声里体会生命的律动吧。当你发现阳光的绿荫又移了一寸，树木的嫩叶又长了一分的时候，会恍然惊觉哈，这就是时光吧，永不停歇，稍纵即逝的时光。接下来一起来听徐良的一首歌曲《心跳时光》。

候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无论是声音还是戏骨，都是精致的，认真但是不强求，不霸道，在华丽当中荡漾着忧伤。有些声音就是这样，他们的温度藏得非常的深，慢慢仔细的去体会吧。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制共享。
7: 来送上这首歌呢，当中有一个小女孩的声音，让人听起来非常的童趣十足。这首歌当中也让人感受到了尚雯婕活泼开朗的一面，一起来听尚雯婕的小快乐。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哭过的天空，这是华语歌手苏慧伦专辑里面的一首歌。你一向太过潇洒如风，吹得我一颗心无所适从。放你远走，你酷爱的自由。当我是一片哭过的天空。
2: 你一向太过

0: 祝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2%。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

0: 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干净当中略带沧桑的特殊嗓音，一直让朱传雄的声音在情歌表现上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吧。温柔的声音，令人心碎的音乐，令人无法遗忘。那他的音乐呢，是成熟的，在里面是永远找不到浮躁的。他的音乐只能是真正成熟的人才能听懂的。一起来听《青花》。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朗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青龙电台。小动物甜甜圈再搭配上冰激凌，可爱的不要不要的，甜甜圈可以做得很萌很萌的。有的时候看上去到底是吃呢还是不吃呢，还是止一止口水吧。分享来自卓文萱甜甜圈。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说情歌啊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都忘不了。那我说呢，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的左右吧。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分享这首歌，来自吕方，老情歌。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27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一首作品，是来自于资深的音乐人李宗盛，内地的唯一签约的得意门生 Fusion 的乐队。那这四个大男孩来自于上海，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音乐当中呢是流行加摇滚元素，因为这好像都是年轻音乐世界的主打。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震岳和 MC Hotdog 的热狗来跟 Fusion 的合作，这一首一二三。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要分享到这一首歌，来自于新加坡的超人气双胞胎组合 By Two。 那这一对好姐妹呢，从当初的少女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亲属女的影子咯。我们跟随他们的歌声一起进入到的是如同潘朵拉星球般的奇幻境地，来听到的是 By Two 带来带我离开。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听起来稍微有一点沉重，汪峰把一个充满着幻想的童年游戏变成了生命告别的仪式，把生命开始的起点变成了生命结束的终点，给人一种生命循环逆转沧桑感和奇异感。整首歌曲当中也就融合了汪峰对整体生命的思考和体悟。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的作品《再见蒲公英》。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说起它，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有它的位置，因为它是非常早期的西洋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R&B音乐引入到华语歌坛。那我们听到就是杜德伟，有着自创的杜氏情歌的腔调。这一首歌曲啊，其实有好几个版本，小虫的词曲创作。那这首歌曲呢，有1991年杜德伟演唱的版本，而且呢，还有跟顺子合唱过版本，之后呢会有一个新的 R&B 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真的想你》。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王杰的经典歌曲，他曾经呢是在春晚上有演唱过，我相信唱出了许多游子的心声。来听这一首《回家》。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武警西藏总队某部五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艺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今天和大家分享唐代韩愈的晚春。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渔家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这首诗最动人之处在于他写惜春，却没有伤感，不是消极的挽留，而是热烈的尽情的绽放。诗人借草木的不堪沉寂，暗喻生命无论才情高低都当尽力绽放的深意。绚烂者倾其所有，平凡者亦能创造独特之美。诗人笔下花草树木仿佛有了人的灵性，连那缺乏才思的杨花渔家也要化作漫天飞雪，为晚春增添最后一缕生机。韩愈有一种近乎豪迈的笔调，告诉我们即便春光将尽，也要活出自己的色彩。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每个阶段都有它的花期，与其为流逝的时光叹息，不如像诗中这些草木一样，哪怕只是杨花渔家，也要努力飞舞一回。我是主播高坤，愿您的每一天都如春天般绚烂。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的转型。

0: 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来，音乐之声新闻网，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舵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我也是。
1: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29日0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截至29日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嘿，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雷阵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面上，心游电台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4: 下午的时间是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今天石家庄的天气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

度22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0摄氏度，空气指数83，凉。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We love music。
1: 开始 ，1 2 3 ，Make depression dance。
2: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3: 可以的漂亮，
2: 每天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聊一聊，今天说一说哪个瞬间你觉得自己长大了。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毛不易的《一程山路》。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门前老树长新芽，
2: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3: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通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空调。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生活，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1: 你转我转，看转。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6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来自陈粒的《小半》。我的心觉得，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了。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7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9日0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截至29日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

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4: Yeah, I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know, sometimes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

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站，不断开始着每。

0: 体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

0: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

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风游田群海域进发。武警西藏总队某部五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3: 想要私聊音乐，想要就到一首歌里。

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

情歌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里放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故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购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口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您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新”。

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酷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

0: 先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

0: 章四十八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 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及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4%，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

0: 转地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0: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2: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2: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5: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4: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7: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6: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2: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

0: 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7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可能。
5: 借那一束光，
6: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宅男的夏天是台湾乐坛组合南拳妈妈的一首歌，也是专辑《决斗巴哈》里收录的歌曲之一。歌曲讲述了一位宅男一直暗恋的梦中情人呢，却不为他所动，于是大男孩祈求上天能够给他机会，在夏日俘获女孩的芳心。下面呢，就一起来听这首《宅男的夏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心灵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往往蕴含着高度浓缩的哲学智慧和人生感悟。下面呢，就一起来听李宗盛《风柜来的人》。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这首歌曲《暖》是香港音乐人伦永亮的国语大碟《地调人生》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曲，发行于2012年的9月17号，邀请到多年的红颜知己林忆莲友情跨刀合唱。那接下来呢，就来听一下由伦永亮和林忆莲共同演绎的这首歌《暖》。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么香哦？这香辣是香精的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4: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1979年的电影《甜蜜的事业》主题曲，由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演唱。当然这首歌呢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亚太地区音乐教材。这首歌曲呢也有很多的版本，被很多的音乐人重新的演绎。下面呢就一起来听加菲加尔的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988年，关淑怡在日本的一个音乐节歌唱大赛当中获得总冠军而出道。1989年，关淑怡呢是以一首《难得有情人》窜红，深情又迷幻的嗓音以及极具个人风格的演出，让她1994年呢已经在香港歌坛站稳了天后的位置。下面呢就一起来听谭咏麟和关淑怡的这首《单身一族》。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这首歌《爱我没有错》来自于慕容晓晓，1981年的10月27号出生于安徽的安庆，黄梅戏演员，中国内地女歌手。2009年的10月7号签约北京华顺艺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来，谢谢，稍微轻一点啊。
1: 你骄傲的飞燕，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我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电梯门一开，魏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换房间》，张信哲跟萧煌奇合作完成了这首轻摇滚曲风的歌曲，收录在专辑《空出来的时间》当中。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于石梅的《等一等爱》。那石梅是以歌手身份出道，从民歌转型为通俗，在多年的音乐道路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和创作的风格，曾经荣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最佳原创新人奖等等这样的奖项和认可。

0: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武警西藏总队某部5支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29日0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截至29日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27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可为，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明白，回忆值得被想起，但怀念过往并不是为了煽情，而是为了向着未来准备好更充分的自己和更阳光的心态。来听郁可唯《书签》。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易烊千玺温暖献唱的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的主题曲《雪花》，歌曲呢从年轻战士五万里的视角展开，易烊千玺用温柔的声线传递着最真挚的情感。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冬天，一个志愿军先辈在长津湖畔保家卫国，并肩作战，最后化作一朵朵美丽的雪花，烙印在五万里的心中，也烙印在每个人心里。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哎，有个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抖一脚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王源的飘，听歌的时候我仿佛看到蓝色的珊瑚树和热带鱼，充满生活活力，想到月光下蓝鲸的悲鸣，空旷悠远，大海仿佛能够收纳所有的悲伤灵魂。听的时候真的是有万千思绪，高兴的、感动的、悲伤的、痛苦的都涌上心头。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爱似流星非常适合陈丽来演唱，陈丽的身上就自带着一股江湖气，有兼具女性创作者的细腻敏感和大气洒脱，整体的氛围比原版更为恬淡柔和，也更加能够凸显出陈丽声音当中的那种细节和特质。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5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天发机械以创新研发助力食品加工行业提质增效。石家庄市动物园开展防蚊灭蚊专项工作。秦庄联合小学师系进校园传承国粹文脉。春风十里康养中心开展迎七一主题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作为食品加工产业链配套重要企业，石家庄天发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肉食加工智能装备领域10余载。企业在稳步扩充生产规模、夯实产能基础的同时，聚焦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专注研发智能化、高效化、高精度食品加工设备，以硬核产品和优质配套服务助力行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走进天发机械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正在进行下料切割、零件加工、组装和调试工作，一台台食品加工设备在这里逐渐成型。据了解，石家庄天发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肉食食品加工设备制造企业。企业深耕行业多年，组建了一支拥有10年以上食品机械研发、制造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团队和专业化生产管理队伍，持续吸纳整合国内外先进制造技术，坚持技术革新、工艺升级。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始终秉持品质为先、服务并行的发展理念，依托精良的生产工艺、稳定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赢得了广大客户的广泛认可与一致好评。
2: 这台设备生产出来大概20天，广东的客户用的、要的，它这个就是三维的高速切丁机，丁丝片都可以一次成型，它可以切冻肉类或者这个土豆、洋葱都可以，大部分都可以，而且这个设备从每小时1吨到3吨都可以。
1: 依托深厚的技术积淀和持续的创新投入，企业现已形成完善的产品体系，主营三维丁丝片连续一体机、高速三维离心滚筒切丁机、推进式切片分块机、新型半馅机、真空灌装机、真空滚揉机、料车配套上料输送带等20余款专业化智能化食品机械设备，可全方位满足各类肉食加工企业标准化、多样化、精细化的生产需求。

0: 为食品加工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提供全套设备解决方案。
1: 下一步呢，我们天发机械啊，将继续加大科研力度，从细微处着手，不断吸收国内外的新技术，研发出更高端的专利产品，按照客户需求定制型生产产品，坚持售后服务同步发展，满足广大客户需求，不断提升公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 随着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活跃期，不仅影响市民游园体验，也不利于动物栖息生活环境。连日来，石家庄市动物园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防蚊灭蚊专项消杀工作。在园区主干道旁，两名工作人员正拿着专业喷雾设备，对准绿化带喷洒溯源菌杆菌、苦参减低毒卫生杀虫剂。连日来，园区工作人员在公厕、草坪、游乐场所等重点区域布置电击室、粘捕室、太阳能灭蚊灯等防蚊设备，彻底清理经营摊点、绿地积水处、垃圾桶死角等区域的杂物，严防蚊虫滋生。除常态化消杀外，工作人员还在河运湿地、黑天鹅湖、大天鹅湖等水域投放鲫鱼、花鲢、鲤鱼鱼苗近1700斤，长效抑制水体蚊虫滋生，实现生态可持续治理。同时，园区利用展牌、LED 显示屏滚动推送防蚊灭蚊科普知识，引导市民游客做好个人游园防护，营造全员参与、共同维护园区环境卫生的良好氛围。
3: 自防蚊灭蚊专项工作开展以来，我们采取源头治理加全域消杀加日常保洁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错峰开展消杀作业，杜绝药物残留，避免影响动物和游客。我们会持续做好每日巡查和定期消杀工作，常态化推进防蚊灭蚊环境整治工作，全方位筑牢园区夏季安全防护屏障。
0: 秦庄联合小学立足日新教育校园文化，深耕诗戏进校园特色办学之路，把经典诗词和传统戏曲融入日常课堂、课间活动和美育实践，让千年古韵走进校园，浸润童心，以特色教育赋能学生全面成长，绘就乡村小学育人新画卷。音乐课上，低年级学生用石家庄丝弦戏腔吟诵《静夜思》等经典古诗，融合京剧西皮流水曲调；中年级学生演绎《将进酒》，高年级学生则学唱戏歌《梅花赋》，体验河北梆子。美术课上，老师带领学生勾勒脸谱、制作云笺，细致讲解戏曲脸谱、云笺、戏帽的文化寓意。书法课堂内，学生写下经典诗词，在笔墨流转中沉淀心性，传承文脉。依托戏曲进校园校本教材，秦庄联合小学常态化开展戏曲教学，把戏曲棍花、戏曲操和古诗词操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让学生在运动中健体启智。
4: 自从学校开展诗戏共生特色课程，我特别喜欢上音乐课和课间操。我们用丝弦戏腔念古诗，跟着戏曲操锻炼身体，在脸谱戏服里感受传统文化。我爱上了古诗词，也爱上了传统戏曲。今后我要继续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做自信阳光的小学生，每天学一点，进步一点，日日向心，天天成长。
0: 特色育人的成效离不开教师团队的潜心深耕，校本课程老师主动学习戏曲专业知识，把诗词与戏曲融合，用心打磨每一堂课，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乐学、善学，学有所获。
5: 我既是一名小学老师，也是戏曲爱好者。自从我们学校开设了校本课程以来，我便想着把二者融合起来，于是我就私下里去找戏曲专家学习身段、唱腔，带着孩子们边唱边演课本里的经典诗词，让传统文化不再枯燥，用生动的方式让孩子们感受到古典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向专家去学习，学更多的戏曲知识，回来之后教给孩子们。
0: 据了解，自2025年9月推行诗戏融合校本课程以来，全校145名学生全员参与，分层递进，全员覆盖的育人模式，让国粹文脉在校园落地生根。
6: 我校

0: 以日新教育为内核，推动传统文化破纸而出，将河北梆子、石家庄丝弦、京剧以千年诗词结合并融入教学，打造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戏曲课程体系。课堂上诗中有戏，戏中有诗，处处都是传承的舞台，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到国粹的魅力，丰富了学生校园文化生活。未来我校将持续深化诗戏融合教育模式，推动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落地生根。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春风十里康养中心组织开展迎七一庆祝活动，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仪式中拉开序幕，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昂的旋律唤起大家心中的红色记忆。随后，黄梅戏《女驸马》选段“为救李郎离家园”登场，京剧“光辉照儿永向前”，歌曲“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见到你们格外亲，舞蹈“党啊，亲爱的妈妈”等节目轮番上演。本场演出由康养中心在养老人和北薛庄乡村文化小院工作人员共同呈现，演员们亲情演绎，用戏曲、歌声与舞蹈表达对党的深情礼赞，抒发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怀，营造出敬老、爱老、红心向党的浓厚氛围。
2: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是59年入党，在这几十年当中，我接受了党的教育，享受了党的关怀。我退休以后，在养老院党支部的领导下，我按照支部的要求积极参加养老院的活动，以后积极参加支部的活动。
3: 下一步，我们将牢牢以党建工作为核心抓手，持续升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服务细节，提升服务水平，多举办体合老人的红色主题活动，兼顾生活照料，以精神陪伴，全心全意守护好院内每一位长者，让老人们在养老院安享舒心，幸福晚年。
1: 眼下，石家庄镇建刚果园的黄金油桃进入成熟采摘期，累累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抢抓晴好天气，将这份剩下的甜蜜采收入筐。走进果园，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黄金油桃，大家分工协作，采摘、装筐、搬运，动作麻利而有序。田间采摘热火朝天，满载鲜果的车辆往来穿梭，随手撕开套着果实的纸袋，金黄油亮的果实映入眼帘，果香清甜浓郁，沁人心脾。
4: 我们这儿大概黄金油桃有个30来亩地，1000多棵树，产量大概在4-5万斤，每年成熟期是在6月25号到7月10号之间。
1: 依托生态绿色的种植方式，果园出产的黄金油桃品质上乘，果肉鲜黄，水分充足，相比普通桃子甜度更高，口感鲜嫩爽脆。由于黄金油桃表皮光滑无毛，对桃毛过敏的消费者也能放心享用。
4: 黄金油桃呢，它的口感是脆甜的，然后放软之后它的口感是蜜甜的。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使用的农家有机肥，没有农药化肥，保证大家吃到嘴里它是安全的，都是绿色的。
1: 在分拣包装区，果农们对刚下树的油桃逐个精挑细选，按大小品相严格分级，再统一装箱，确保每一箱出厂的鲜果品质整齐划一。不一会儿，一箱箱金黄饱满的黄金油桃便码放得整整齐齐。这些油桃将销往北京、东北、山东等地的农贸市场。果园还开放入园采摘和线上邮寄服务，让这份地头的新鲜香甜轻松直达千家万户。

正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真的懂了爱情。而当你听懂了《一生所爱》，你就真的懂了什么是哀伤和无奈。卢冠廷，《一生所爱》。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3: 你第一次去听胡波的歌，给你的感觉会是成熟、自由、内敛的。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个乐队是由一群20出头的年轻人组成的，所以他们也被人称之为是一支表里不一的小鲜肉乐队。对于这样的评价，他们也不否认，因为音乐只是人类表达内心与宇宙共鸣的媒介之一。一个人的成熟与否与经历有关，与年龄无关。只要是真实的音乐，就肯定会引起听众的共鸣。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张嘉宁、吴希泽等出演的奇幻悬疑爱情剧《一闪一闪亮星星》当中的插曲《全世界在我身后》由傅菁演唱。《想见你》大热之后，穿越剧情的影视剧频出，《你好李焕英》、《开端》等等都是其中成功的案例。这部《一闪一闪亮星星》融合了校园、甜宠和穿越的剧情，勾起了很多人青春期的美好回忆。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否，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初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相遇。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满街，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

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金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独家花边，午餐时间准时开门取小哥的外卖。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点，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后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修路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时，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2: 去你想去的地方，
1: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5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天发机械以创新研发助力食品加工行业提质增效。石家庄市动物园开展防蚊灭蚊专项工作。秦庄联合小学师系进校园传承国粹文脉。春风十里康养中心开展迎七一主题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作为食品加工产业链配套重要企业，石家庄天发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深耕肉食加工智能装备领域10余载。企业在稳步扩充生产规模、夯实产能基础的同时，聚焦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专注研发智能化、高效化、高精度食品加工设备，以硬核产品和优质配套服务助力行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走进天发机械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溅，工人们正在进行下料切割、零件加工、组装和调试工作，一台台食品加工设备在这里逐渐成型。据了解，石家庄天发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肉食食品加工设备制造企业。企业深耕行业多年，组建了一支拥有10年以上食品机械研发制造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团队和专业化生产管理队伍，持续吸纳整合国内外先进制造技术，坚持技术革新、工艺升级。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始终秉持品质为先、服务并行的发展理念，依托精良的生产工艺、稳定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赢得了广大客户的广泛认可与一致好评。
2: 这台设备生产出来大概20天，广东的客户用的要的，它这个就是三维的高速切丁机，丁丝片都可以一次成型，它可以切冻肉类或者这个土豆、洋葱都可以，大部分都可以，而且这个设备从每小时1吨到3吨都可以。
1: 依托深厚的技术积淀和持续的创新投入，企业现已形成完善的产品体系，主营三维钉丝片连续一体机、高速三维离心滚筒切钉机、推进式切片分块机、新型半线机、真空灌装机、真空滚揉机、料车配套上料输送带等20余款专业化智能化食品机械设备，可全方位满足各类肉食加工企业标准化、多样化精细化的生产需求，为食品加工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提供全套设备解决方案。
3: 下一步呢，我们天发机械将继续加大科研力度，从细微处着手，不断吸收国内外的新技术，研发出更高端的专利产品，按照客户需求定制型生产产品，坚持售后服务同步发展，满足广大客户需求，不断提升公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4: 随着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活跃期，不仅影响市民游园体验，也不利于动物栖息生活环境。连日来，石家庄市动物园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防蚊灭蚊专项消杀工作。在园区主干道旁，两名工作人员正拿着专业喷雾设备，对准绿化带喷洒溯源菌杆菌、苦参减低毒卫生杀虫剂。连日来，园区工作人员在公厕、草坪、游乐场所等重点区域布置电击室、粘捕室、太阳能灭蚊灯等防蚊设备，彻底清理经营摊点、绿地积水处、垃圾桶死角等区域的杂物，严防蚊虫滋生。除常态化消杀外，工作人员还在河运湿地、黑天鹅湖、大天鹅湖等水域投放鲫鱼、花鲢、鲤鱼鱼苗近1700斤，长效抑制水体蚊虫滋生，实现生态可持续治理。同时，园区利用展牌、LED 显示屏滚动推送防蚊灭蚊科普知识，引导市民游客做好个人游园防护，营造全员参与、共同维护园区环境卫生的良好氛围。
5: 自防蚊灭蚊专项工作开展以来，我们采取源头治理加全域消杀加日常保洁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错峰开展消杀作业，杜绝药物残留，避免影响动物和游客。我们会持续做好每日巡查和定期消杀工作， 常态化推进防蚊灭蚊环境整治工作，全方位筑牢园区夏季安全防护屏障。
1: 秦庄联合小学立足日新教育校园文化，深耕诗戏进校园特色办学之路，把经典诗词和传统戏曲融入日常课堂、课间活动和美育实践，让千年古韵走进校园，浸润童心，以特色教育赋能学生全面成长，绘就乡村小学育人新画卷。音乐课上，低年级学生用石家庄丝弦戏腔吟诵《静夜思》等经典古诗，融合京剧西皮流水曲调；中年级学生演绎《将进酒》，高年级学生则学唱戏歌《梅花赋》，体验河北梆子。美术课上，老师带领学生勾勒脸谱，制作云笺，细致讲解戏曲脸谱、云笺、戏帽的文化寓意。书法课堂内，学生写下经典诗词，在笔墨流转中沉淀心性，传承文脉。依托戏曲进校园校本教材，秦庄联合小学常态化开展戏曲教学，把戏曲棍花、戏曲操和古诗词操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让学生在运动中健体起志。
6: 自从学校开展诗戏共生特色课程，我特别喜欢上音乐课和课间操。我们用丝弦戏腔念古诗，跟着戏曲操锻炼身体，在脸谱戏服里感受传统文化。我爱上了古诗词，也爱上了传统戏曲。今后我要继续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做自信阳光的小学生，每天学一点，进步一点，日日向心，天天成长。
1: 特色育人的成效离不开教师团队的潜心深耕。校本课程老师主动学习戏曲专业知识，把诗词与戏曲融合，用心打磨每一堂课，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乐学、善学、学有所获。
7: 我既是一名小学老师，也是戏曲爱好者。自从我们学校开设了校本课程以来，我便想着把二者融合起来，于是我就私下里去找戏曲专家学习身段、唱腔，带着孩子们边唱边演课本里的经典诗词，让传统文化不再枯燥，用生动的方式让孩子们感受到古典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向专家去学习，学更多的戏曲知识，回来之后教给孩子们。
1: 据了解，自2025年9月推行诗戏融合校本课程以来，全校145名学生全员参与，分层递进、全员覆盖的育人模式，让国粹文脉在校园落地生根。
8: 我校以日新教育为内核，推动传统文化破纸而出，将河北梆子、石家庄丝弦、京剧与千年诗词结合并融入教学，打造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戏曲课程体系。课堂上诗中有戏，戏中有诗，处处都是传承的舞台，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到国粹的魅力，丰富了学生校园文化生活。未来我校将持续深化诗戏融合教育模式，推动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落地生根。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春风十里康养中心组织开展迎七一庆祝活动，活动在重温入党誓词仪式中拉开序幕，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昂的旋律唤起大家心中的红色记忆。随后黄梅戏女驸马选段《为救李郎离家园》登场，京剧《光辉照儿永向前》，歌曲《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见到你们格外亲》，舞蹈《党啊亲爱的妈妈》等节目轮番上演。本场演出由康养中心在养老人和北薛庄乡村文化小院工作人员共同呈现，演员们亲情演绎，用戏曲、歌声与舞蹈表达对党的深情礼赞，抒发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怀，营造出敬老、爱老、红心向党的浓厚氛围。
9: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是59年入党，在这几十年当中，我接受了党的教育，享受了党的关怀。我退休以后，在养老院党支部的领导下，我按照支部的要求积极参加养老院的活动，以后积极参加支部的活动。
10: 下一步，我们将牢牢以党建工作为核心抓手， 持续升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服务细节，提升服务水平，多举办体合老人的红色主题活动，兼顾生活照料，以精神陪伴，全心全意守护好院内每一位长者，让老人们在养老院安享舒心，幸福晚年。
1: 眼下，四家庄镇建刚果园的黄金油桃进入成熟采摘期，累累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

0: 抢抓晴好天气，将这份剩下的甜蜜采收入筐。走进果园，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黄金油桃，大家分工协作，采摘、装筐、搬运，动作麻利而有序。田间采摘热火朝天，满载鲜果的车辆往来穿梭，随手撕开套着果实的纸袋，金黄油亮的果实映入眼帘，果香清甜浓郁，沁人心脾。
1: 我们这儿大概黄金油桃有个30来亩地，1000多棵树，产量大概在4-5万斤，每年成熟期是在6月25号到7月10号之间。
0: 依托生态绿色的种植方式，果园出产的黄金油桃品质上乘，果肉鲜黄，水分充足，相比普通桃子甜度更高，口感鲜嫩爽脆。由于黄金油桃表皮光滑无毛，对桃毛过敏的消费者也能放心享用。
1: 黄金油桃呢，它的口感是脆甜的，然后放软之后它的口感是蜜甜的。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使用的农家有机肥，没有农药化肥，保证大家吃到嘴里它是安全的，都是绿色的。
0: 在分拣包装区，果农们对刚下树的油桃逐个精挑细选，按大小品相严格分级，再统一装箱，确保每一箱出厂的鲜果品质整齐划一。不一会儿，一箱箱金黄饱满的黄金油桃便码放得整整齐齐。这些油桃将销往北京、东北、山东等地的农贸市场。果园还开放入园采摘和线上邮寄服务，让这份地头的新鲜香甜轻松直达千家万户。

0: 上午六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

0: 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3: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5: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6: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7: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

0: 一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1: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3: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4: 请党放心，全国有我。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9: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10: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1: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0: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2: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3: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4: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5: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6: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7: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9: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9: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决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27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

0: 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坠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62%。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